0: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美联社报道，截至8月4日，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800例，死亡人数突破1700人，病死率接近40%，成为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疫情主要冲击医疗资源薄弱的社区，也增加跨地区扩散的风险。更加严峻的是，本轮流行毒株目前没有获批疫苗。防疫仍主要依靠尽快发现患者、隔离密切接触者、加强医护防护和安全安葬。当地医疗系统长期受到武装冲突、人员流离失所以及物资短缺影响，追踪接触者和运送检测样本都面临困难。卫生部门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增办人员、检测试剂和防护设备，避免疫情向人口密集地区蔓延。
1: 危地马拉富埃格火山今天继续喷发，全国进入橙色警戒。火山自周一上午活动增强，喷出大量火山灰和气体，熔岩和高温碎屑流沿5条山谷倾泻而下。国家灭灾协调机构表示，危险区域8个村庄已有659个人撤离，并被安置在临时避难所。当天还可能疏散另外约10个社区。火山灰正飘向邻近城镇，政府已经关闭经过火山附近的14号国道，并暂停周边地区学校课程。富格埃位于大太平洋火环是中美中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一次猛烈喷发曾造成数百人死亡，约170万人受到影响。官方提醒居民远离火山及周边构谷，并为扩大撤离做好准备。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烟霾，最低气温华氏70度，摄氏21度；明天烟霾，最高气温华氏90度，摄氏32度；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0: 据路透社周一8月3日报道，中国共产党似乎已在海滨度假胜地北戴河启动其年度闭门会议。这一非正式的聚会每年都会引发高部干部权力角逐的传言，而今年会议前，党内将在10月召开一场关于党内治理的重要会议。中国官方并未公开确认此次聚会，但有迹象显示会议已经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办公厅主任亲信蔡奇于周一在河北省北戴河会见了学者。分析人士指出，蔡奇在过去几年的类似露面都与夏季闭门会议时间吻合。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的尼尔·托马斯表示，历史上此次闭门会议在职和退休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非正式讨论和协商政策与人事的机会。但他补充说，随着权力日益集中于党内和习近平手中，真正谈判的空间已大幅缩小。自2003年正式的集体夏季工作会议被取消以来，中国官方再次没有正式记录过高层领导人在距离北京高铁约1.5小时车程的北戴河沿海小镇的会议。不过，中国官媒曾经说过，在职和退职的高级官员仍会在夏季前往北戴河，允许非正式接触，并将该度假小镇比作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和俄罗斯的索契。北戴河的国营招待所每年夏季的高度安保以及靠近北京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使其成为精英政治猜测的焦点。道路封闭，对私人飞机和水上交通工具，包括无人机、动力伞、摩托艇和快艇的限制，以及通常每日官方报道中高层领导人动态近2周的空白，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猜测。路透社报道注意到，习近平上一次公开露面是上周五主持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讨论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报道引述，闭门会议往往是中国的新闻淡季。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所的高级政策顾问卢比·奥斯曼表示，领导层的集体失声助长了政治内斗或精英政变的传言。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很少有公开证据表明这些猜测反映了实际的分歧或对习近平的权威挑战。
1: 在未来几周，更具体的议题可能会主导党的议程。10月份的会议的筹备，内部记录的实行人事管理以及国内经济压力。奥斯曼认为，领导层将回顾这一年中的喜忧参半。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按自身条件稳定了与华盛顿的关系，但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逆风。因为习近平表示，他打算多对已经因多年反腐运动而精简的领导层实施更加严格的纪律，以确保党内干部的广泛权力在严格约束的参数内实行。中国官方上周是表示，10月中的重要党内会议将聚焦于全面由严治党的持续推进，这表明内部纪律仍是核心优先事件。托马斯表示，北戴河会议可能还会官员们提供一个机会，那就是在明年召开的中共20大之前，评估与习近平的优先视线保持一致，届时进行更大范围的人事调整。另据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蔡奇受习近平委托，星期一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国各县领域的专家人致以问候。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迟泰峰、国务院秘书长吴振荣也参加看望活动。不过，这次有一个细节引发外界的关注，那就是过去连续3年都会陪同出席的国务院委员战疫情这次没有露面。截至目前，官方也没有说明原因，当天也没有公开他公开活动的消息。央视报道说，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2066年至2030年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外界还注意到，这是中国官方历年来高层慰问北戴河休假专家的通稿中，罕见直接提到有战略前沿、科技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专家来参加。新闻联播画面表示，约有60名专家出席活动。
0: 日本外务省7月31日发布消息，宣布中国在东海日中中间线西侧推进建设一座新构造物。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正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施勇提出强烈抗议。紧接着，日本防卫省8月4日公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持续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指出，中国快速提升核武、导弹和远海作战能力，并常态化台湾周边军演。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白皮书序言起始便直接强调了，确认了日美同盟毫不动摇，今后将继续努力把日美同盟提升到新的高度。这些官方评估使东海新设施的争议更添战略意味。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陈佑华向 BBC 中文分析称，中国正透过稳定中的不稳定，来逐步改变东海、台海、南海三海现状。陈教授解释，因为美中关系达成结构性的稳定，以至于北京判断其周边各国的灰色地带作战行为不会引发华盛顿的介入，升高美中冲突，进而欲透过这种切香肠的战术建立起新常态。或言之，美中关系确定反而会带来中国灰色地带作战增加之矛盾。陈教授说，犹如这是2026年以来日本至少第三次就类似设施表达极度遗憾。表面看似只是油气开发的技术动作，但结合近期中国对日动作连连，经济学人分析称，北京施压日本及菲律宾等美国盟友，用意在测试美国在亚洲的防线，探索特朗普对印太盟友承诺几何。事实上，根据日本官方说法，这座新构造物若建成，将是中国在中间向中方一侧设置的第24座相关设施。2026年4月，日本将2度已经发现中国将移动式钻探船固定于海底，疑似进行气田试采。 今年年初与四月也分别出现新构造物，日本持续抗议，海上保安厅甚至为此发布航行警告。换句话说，这些事实并非新事件，因为早在2008年，两国曾就东海气田共同开发达成原则共识，约定在边界未划定前不单方面开发，但谈判在2010年中断。此后，中国持续在中间线西侧推进平台建设。
1: 中国阿里巴巴发布新一代 AI 模型，号称是旗下最大、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的人工智能模型。另一方面，研究机构指出，DeepSeek 最新模型的运行成本较 Anthropic 和 The Claude Fable 5 低逾100倍，凸显中国 AI 企业在效能与成本上持续展现竞争力。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周一8月3日发布了旗下功能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通义千间3.8 Max，随后迅速登上了多个 AI 模型能力排行榜前面，也带动该公司在香港的股票上涨7%。该模型拥有2.4兆个参数，参数是模型中从资料中学习得来的数值设定，用于辨识模式、生成答案并执行各种任务。路透社报道称，通义千问3.8 Max 的规模已接近中国竞争对手月之暗面。Moonshot AI 上个月推出拥有2.8兆个参数的 AI 模型 Kimi K3。尽管参数数量增加并不一定代表模型更优秀，但参数数模规模已成为衡量先进 AI 系统背后运算能力的与资料规模的重要指标。路透社也指出，通间千问3.8 Max 与 Kimi K3 均可同时处理文字、图片和影片，并一次处理最高达100万个词源。词源数量越大，代表模型能一次读取的资讯越多。阿里巴巴表示，Queen 3.8 Max 采用了才混合专家模型架构，透过将工作分配给不同的专业模组，而非每次都启动整个模型来完成运算。因此，模型虽然有2.4兆个参数，但每次运行实际只启用了约951个参数，从而降低运算成本与回应延迟。阿里巴巴也表示，通义千间3.8 Max 预计下周透过阿里云的 Model Studio 平台正式发布，并称该模型曾在16天内完成一项软件工程专案。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念线栏目，我是朗青。
1: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经过一周相互指责和结果未定的拉锯，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8月4日上午以12票对10票勉强通过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提名，并将其送交参议院全院表决。委员会过关并不意味着提名已经稳妥。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当天明确表示，他将在最终确认投票中反对布兰奇。若共和党议员一致反对，在按党派投票的情况下，布兰奇最多只能再失去2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布兰奇曾担任特朗普的私人辩护律师，这一经历也成为民主党质疑其能否保持司法部独立性的焦点。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力推的陆军参谋长人选四星上将克里斯托弗正在失去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华尔街日报8月4日报道，爱荷华州参议员乔尼斯恩特等人认为拉里夫晋升四星上将只仅6个月，缺少担任陆军最高军职所需的资历，相比之下历任陆军参谋长至少拥有18个月的四星军衔经验。参议长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已经告知政府，目前没有足够票数推动提名，白宫因此迟迟正未正式提交。拉里夫今年4月在赫格塞斯解职兰迪·乔治后推出任代理参谋长，五角大楼表示仍支持其领导能力。由于共和党在委员内无法承受跑票，提名可能搁浅，特朗普也可能让拉尼夫继续担任代理参谋长。
0: 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8月4日裁定，环保署暂时不得收回约200亿美元气候项目拨款，并恢复了保护相关资金的禁令。这笔钱来自拜登政府时期设立的清洁能源融资计划，原定通过多家非营利机构支持社区太阳能、建筑节能以及其他减排项目。特朗普政府此前试图冻结并追回资金，认为拨款程序和监管存在问题。获得拨款的机构则表示，政府无权单方面取消已经签署的资助协议。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使有关机构现阶段仍可保留资金，但并未终结案件。争议接下来仍可能继续上诉，最终结果影响全美数以百计的清洁能源项目，以及联邦政府撤销前任政府拨款的权限边界。
1: 密歇根州进步派人士阿卜特勒与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在参议员民主党初选中展现了激烈的角逐。这场对决是进步派运动的一次重大考验，检验其在民主党优势巩固地区的成功经验能否扩展至这一关键摇摆州的全州范围。在备受关注的密苏里州第一国会选区选举中， CNN 预计众议员威斯利·贝尔将击败进步派前议员科里·布什。这一季预计结果标志在极左翼阵营遭遇的早期失利。该阵营曾寄望布什的回归竞选能有力回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截止8月4日上午，斯波坎地区的老路野火、秋象野火和费尔维尤野火合计过火超过10000英亩，3处火场受控率仍为零。较低气温、较高湿度和减弱的风势为消防员创造了短暂的扑救窗口。超过1000名消防人员正在加固火线、清理热点，并保护住宅和基础设施。超过700栋建筑已经被毁，航拍初步评估显示，另有400栋建筑可能受损或被毁。 约6.4万人到6.7万人一度收到撤离命令。部分区域的疏散等级周一晚间有所下调，但多处强力撤离令仍未解除。截止周二上午，火灾尚未造成已确认的死亡或重伤，执法部门仍在寻找14名失联人员。警方已逮捕一名37岁男子，指控其涉嫌纵火引发老路野火。另外两场火灾的起因仍在调查中。
1: 斯波坎等华中东部和中部的地区野火产生的大量烟尘已经在风向改变后越过科斯科塔山脉。周二清晨，西雅图阳光呈现明显的橙褐色，天空被灰白色阴霾笼罩。国家气象局表示，原本停留在高空的烟尘正逐渐下沉至地面，周二上午可能迎来本轮烟霾影响最严重的时段，烟尘最远可能扩至奥林匹克半岛、普吉特湾清洁空气署和克林匹克地区清洁空气署已经对金县、基瑟普县、皮尔斯县、斯托舍米县发布空气质量预报警报，有效持续至周三下午5点。空气中的细颗粒空气浓度可能达到对敏感人群不健康的水平，部分地区还可能对进入对所有人不健康的红色等级。清洁空气署预计污染状况可能持续至周四，能否在周五明显改善取决于周四晚间海上气流能否恢复将烟尘吹离西部地区。
0: 特朗普政府与华盛顿州围绕选民数据的法律争议仍在持续。8月5日 ,Seattle 联邦法院就美国司法局起诉 Washington 一案举行听证会。司法部要求华州交出未经删减的全州选民登记资料，其中包括驾照号码和部分社会安全号码等敏感信息。不过负责审理的案件联邦地区法官当天并未立即作出裁决，但在庭审中多次质疑司法部提出的法律依据。他提出司法部在华盛顿州提出的主张，在此前他在其他州被法院驳回的理由

0: 八月4日是华盛顿州2026年投票日，选民将决定多项地方公职的候选人，并选出进入11月3日大选的最终竞争者。华州实行前两名晋级的制度，无论候选人所属党派为何，得票最高的两位候选人都将进入11月大选。周二，Puget Sound 的地区的选民将对一系列选举进行抉择，这些选举的结果可能有助于界定进步派候选人立场。较为温和或资深的在任官员之间的力量的对比，而从影响11月大选的格局。
1: 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第九国际会选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西雅图市议员前议员克沙玛·萨万特正试图将其基于社区运动、以独立社会主义者身份开展新的竞选活动，转化为长期担任众议员的民主党人亚当·史密斯的直接挑战。这种态势也表现在西雅图各立法选区的选举中。市长凯蒂·威尔逊正利用其政治资本支持进步派候选人，力图击败资深的民主党议员。其他备受关注的选举还包括西雅图市议会一场席位角逐、两场金线议员的初选、多场华盛顿州最高法院法官选举，以及数项地方税收提案的表决。
0: Bellevue 市中心推出全新免费轻轨接驳服务，自8月3日起，两辆蓝色电动 Volkswagen 接驳车正式投入运营，为搭乘 Two Line 轻轨的乘客提供免费最后1公里的接送服务。这项名为 Bellevue Light Rail Shuttle 的试点计划将持续至今年12月，运营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至下午6点，乘客无需预约或下载 App。只需前往 Bellevue Downtown Station 站外路边即可直接搭乘，每辆车最多可载7名乘客。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阴霾，最低气温华氏70度，摄氏21度；明天阴霾，最高气温华氏90度，摄氏32度；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引发的危机继续升级。今天，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温格表示，他此前对计划毫不知情，叫停项目绝对必要。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也批评事件令人悲哀且应受谴责。约旦足协主席阿里王子随后指控，国际足联曾把拖欠奖金等问题与支持凡蒂诺连任挂钩。有媒体爆出，因凡蒂诺曾致电特朗普寻求支持，但无人接听。目前多国足协已撤回背书，因凡蒂诺的2027年连任前景面临挑战。
0: ESPN 今天的一篇分析指出，金州勇士将在2027年夏天迎来关键转折。Stephen Curry、吉米 巴特勒和德勒蒙德格林的现有合同都将在2026-27赛季结束到期，三人下赛季薪资合计约1.47亿美元。届时，库里和格林都将年满39岁，巴特勒也将达到37岁。勇士可以提前续约库里，继续围绕老将核心夺冠，也可以让合同自然到期，释放大量薪资空间，启动阵容重组。伤病核心的年龄、伤病情况以及新赛季成绩都将影响直接的管理层最终选择。
1: 美国体育媒体近日对中国球员杨汉森的 NBA 夏季联赛表现及新赛季前景作出评价。杨汉森4场比赛场均贡献13分、8.5个篮板、3.8个助攻和1.5次盖帽，投篮命中率达到56.8%。媒体认为他的身体状态、自信心和持球进攻较前一年有所提升，策应和护框仍是主要优势。不过场均4.3次失误也暴露出决策与比赛节奏之间的不足。他预计新赛季杨汉森将参加开拓者替补中锋位置的竞争，争取成为克林根身后的主要轮换，但能否获得稳定上场时间仍取决于训练营和季前赛表现。
0: 西雅图水手队今天宣布多项阵容调整，为赛季后半程重新配置人手。球队正式启用交易截止日前引进的外野手泰勒沃德和后援投手塞兰托尼，同时将结束10天伤病名单的布罗丹多诺万重新列入阵容。为腾出名额，水手队释放老将捕手米奇加福和指定打击者罗布雷夫斯纳德，并将外野手斯特伍特指定转让。球队还从 3A 塔克马与人队召回捕手乔尼佩雷达，沃德与多明格斯有望分别加强打线火力和牛棚深度。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连续第4天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71%，收于54,085.8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79%，收于7,736.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59%，收于26,584.99点。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1.07%，报4,134.2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大幅收跌，美油主力合约下跌6.47%，报75.14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跌6%，报78.74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约每枚64,395.52美元。
1: 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72%，收于3,832.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1%，收于25,884.4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4.03%，收于64,362.02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5.13元人民币。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今天公布上市后首份季报，公司第二季营收达到7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接近翻倍，主要受星链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相关业务推动。经营亏损从9.7亿美元缩减至1.43亿美元，星链用户增至1200万，但受低价套餐和海外扩张影响，平均每名用户收入下降22%。公司预计全年资本支出将超过180亿美元，大部分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尽管业绩好于市场预期，投资者仍担忧高额投入和盈利前景。SpaceX 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7.5%。
1: 芯片制造商 AMD 今天公布业绩。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50%，达到115.4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其中数据中心业务收入增至67.2亿美元，超过去年同期2倍，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66美元，同样优于分析师的预测。受人工智能芯片和数据中心扩建需求推动， AMD 预计第三季度营收约为130亿美元，公司正从单一芯片供应商转向完整的人工智能系统，并计划推出新一代的 Helios 服务器。不过由于市场此前预期过高，加上先进封装产能受限， AMD 股价盘后仍下跌超过 7%。
0: 路透社今天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多晶械及相关产品设置进口加节下限，并加征关税，以削弱中国在太阳能和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价格优势。相关措施源于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展开的国家安全调查，可能帮助美国本体多晶械生产商扩大产能。消息公布后，部分美国太阳能企业股价上涨，不过业界警告，如果保护措施力度过大，可能推开高太阳能组件、芯片、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成本，也可能波及非中国供应商，并拖慢部分清洁能源项目建设。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娜娜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顺势访问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Rachel。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10: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9: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10: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9: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幅 AM 1150，高清 FM 98.9，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健康成就生活，今晚的节目让我们关注健康话题。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关注家中老人记忆力和认知方面的变化。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疑问：老人家偶尔的健忘是正常的老化现象吗？什么样的情况应该马上就医？如果家中真的有人出现了记忆力或者认知方面的问题，家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和照顾呢？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平时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帮助大家对这种疾病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那接下来让我请出今晚做客节目的嘉宾蔡东明医师。蔡东明医师是明尼苏达大学 Grossman 研究中心主任及神经学教授，并在明尼阿波利斯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老年研究教育与临床中心任职。作为兼具基础神经科学与临床神经学专长的临床科学家，蔡医师的研究重点是将疾病机制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阿尔茨海默病、脑外伤以及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型诊断和治疗策略。您好，蔡医师，非常高兴请您来到家庭生活栏目，请您同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12: 大家晚上好，我是蔡东明，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
11: 首先，能不能请蔡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病，它和我们平时提到的健忘或者说普通健忘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2: 谢谢你的问题，Rachel。Alzheimer 病的话呢，它是和我们常常认为的这种普通的健忘或者说是正常的老化呢，它是不一样的。它呢是一种进行性的这个脑部疾病，那经常来讲的话，会影响我们病人的这个记忆和思维，有时候呢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表现。它最大的问题是呢，它这个进行性的脑部疾病呢，最后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元的受损和死亡，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这样一个疾病啊，所以它和我们正常老化是不一样的。那什么东西叫做这个普通的这种健忘呢？普通的健忘一般来说，我们偶尔啊，有时候我们老人会说，哎呀，我今天想做一件事情，但是我记不起来了，但是过一阵呢，可能过了一段以后呢，他又想起来了，那或者说是有时候他想一个词儿，他想不起来了，那过了一段时间呢，又那个词儿又回来了，他又能想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这种叫做普通健忘哈，或者说我们叫做正常这个老化。那为什么那 Alzheimer 病的话，它的这个记忆问题呢，就不是像这样是偶尔的了，它像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它的记忆问题呢，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呢，会逐渐的加重，而且到后来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啊，所以最后就是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影响啊，那基本上就这样一个大的区别哈。
11: 但您刚才提到这个健忘啊，忘东忘西，其实不要说老年人了，有些中年人经常会说啊，我一会儿又把车钥匙给忘了，而且这种健忘好像是经常出现的。那您觉得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啊，除了健忘之外，那么早期还会有哪些其他的表现？那哪些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视呢？
12: 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除了单纯的就是一些记忆性的减退呢，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忘记了我说的话呀，或者说是我的东西放在哪里了呀，但它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说语言上的问题啊，像我刚刚举到的，就是说有可能有一些常用的词他想不起来了，或者说是表达上面他觉得很困难，他以前如果说是一个非常擅长表达的人，突然发现他的词汇不像以前那么的多了，或者说表达起来他没有办法选择那个正常的那种词语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 再有一些呢，就是会是表现出来，就是说决定上的这样一些困难。他发现他对有一些这种平时他很容易做的事情，他以前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突然发现他做不了这些决定了。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就说我们有病人哈，他有时候会说，蔡医生，我以前是个非常非常organized 的，就是说我非常东西都归纳的特别清楚，然后是个非常思维很严格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就发现我好像这些事情做的不像以前这么好。然后呢，比如说他举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说他以前的时候，比如说 travel 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他的那个箱子都是收的特别特别的好，但他发现现在他就开始做不到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以前就是说非常 organized，比如说到了回家他就 unpack，然后呢再来这个把所有东西都归纳到他原来的地方。他现在发现他回来以后经常 travel 回来，他觉得他不想去清理他的箱子，他的箱子经常会堆在那里很久很久。他的先生就会跟我说啊，你看这个很不一样，和他以前完全不同啊。还有一些比较容易那个的，就是说。假设说一个男病人，他说他以前是个非常非常喜欢管那个做 computer 做那种就是很 high tech 这种东西解决问题啊，在家里头把什么 furniture set up 都非常容易。但他现在他太太就会说啊，我发现他好像做不了这些东西，他以前很擅长于做手工的东西，他现在做不了了。所以一些就是说和他以前非常大的不同的这样一些地方，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些信号。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容易被忽视的呢，就是我们的情绪有很多的病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并不一定都是会表现出我记忆上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语言上的问题。他有时候会是单纯就是情绪上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人，他以前是性格非常开朗，特别特别喜欢社交的这种人，他非常非常喜欢和人在一起聊天啊怎么的。然后突然发现呢，他家里人会说，发现他好像开始非常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去和别人交流了。他变成一个非常喜欢就是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的这种，或者是有一些病人可能以前性格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家人会说啊，现在发现他突然很容易焦虑，很容易发怒啊，就这种脾气变得非常的不好。那这样一些情况呢，都是一些容易忽视的信号，但有可能是我们早期的这个老年痴呆的这样一些表现啊。
11: 您提到这个情绪或者说性情的变化，其实我们平时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也聊到家中的老人父母啊，说是年纪大了以后性格变了，脾气变了，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信号，对吧？那么您觉得在美国相对中国大陆来比，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有没有什么特点？
12: 它应该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是属于在我们这种所有的这种叫做这个，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叫老人说这个就是说要老年痴呆症，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词儿，对吧？很多老人会说，那个 Alzheimer 病和老年痴呆症有什么区别哈？很多人会说，其实他俩不是一样的嘛？其实他们俩并不是完全一样。一般来讲说，我们把总统都会说啊，我们如果在记忆上有比较，或者说是行为上，或者说是语言上，或者是决策力上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开始说他有这个痴呆症了。那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这个笼统的介绍。那在这个痴呆症下面呢，它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疾病可以导致老年痴呆症。那在其中当中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 Alzheimer 病。这个 Alzheimer 病呢，它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些病理改变，来让我们知道它是属于 Alzheimer 病。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像中风以后啊，我们的老人有可能在那个中风以后发现他的记忆不如以前了，或者说他的一些决策力不如以前了。那它也可能会造成这个痴呆症，这种叫做是血管性痴呆，那它会少见一些，那我们回到就刚刚 Rachel 你刚问的问题，就是说，那究竟在美国的话呢，这个发病率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大概65岁以上的老人呢，大概有720万，就是 2.7 million 呢，那个 老人呢是有 Alzheimer 病，那它是相当高的这样一个 record 然后呢，大概差不多有20万左右呢，是65岁以下就已经得了这个 Alzheimer 病了，这种是叫早发型的呢。但大部分的呢，我们是说这种叫迟发型的这种老 Alzheimer 病，它的发病率呢，一般来讲都是常见在75到84岁当中哈。然后当然85岁以上也有一些，现在我们叫老龄化社会了，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老人也可以活到85岁以上，很多的那种。那在这些人当中也会有很多是发现有老年痴呆症的，而且现在我们预计呢，到2050年呢，我们的这个患者的这个数量呢，甚至要更加的那个大幅的增高，就是因为我们也是逐渐在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当中。
11: 非常感谢蔡医师给大家纠正了一下，老年痴呆是一个俗称，是吧？那么造成这个老年痴呆，它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阿尔茨海默病，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啊，那蔡医师，您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不是跟我们大脑结构的一些变化相关呢？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灰质啊、白质啊，这个大脑部分，它有什么样的变化？
12: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病变，它而且它不是，也就是说，因为它的复杂性在于，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变化或是两个变化，它是一个我们叫做是多因子的这样一个诱因造成的这样一个病变哈。然后呢，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灰质和白质，就是说它Alzheimer 病的话，它是一个主要是影响我们叫做大脑的灰质了，然后它最常见的就是说最早开始呢，是从我们叫做这个海马回，就是我们的这个记忆中心了开始受影响，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常见的 Alzheimer 病的最常见的这种 Alzheimer 病人呢，他最容易发现就是说他的这个短期记忆受到障碍嘛，就是说他不能够记住他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他的海马回的功能是最早受到损害的。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它会从海马回，然后渐渐的影响它的这个我们叫做temporal lobe，应该是颞叶吧，我猜应该是中文是这么说。然后呢，接着从 temporal lobe 的 progress 到 parietal lobe，再到 frontal lobe，到这样子 the rest of the brain，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的一个缓缓的这样一个从某一个区域开始逐渐向全部的这个大脑进行发展的这样一个这个进展的一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退行性病变吧，那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它有些什么样的退行性病变呢？那我们就说一般来讲比较常见的两个退行性的改变呢，一个就是叫做那个淀粉样沉积，可能有一些那个听众如果就是说知道家里有老人得病，大概会听到过，就一个叫做淀粉样沉积，一个呢叫做是这个neurofibrillary tangle，它是一个那个叫做神经节的那个残结。那它两种这种特殊的这个改变呢，是我们最常见在 Alzheimer 病里面见到了一个病变。然后它因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方式呢，可以去检测到这些病变的这个病理改变在人的脑袋当中，通过血液的检查，甚至于通过这个可以快速的诊断来确认一下你有没有发生一些这个脑部的病变。在那个正常的一个 screening 的过程当中，我们做那个早期筛查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些血液性的检查来发现他们。
11: 好的，谢谢您专业的解释。那哪些人或者说哪些人群更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呢？
12: 对，他这个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叫风险因素。其实呢，我们在大概过去的十几到20年当中，对于就是说这个脑瘫病的了解是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风险因素，导致这个人，他可能会在他老了以后，有多高的这个几率来发生这个老年痴呆症。为什么我们不说是单纯的是这个Alzheimer 病？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笼统情况下在讲，就是说它不光是只有Alzheimer 病有这样一些风险因子，它发现这些风险因子也可以导致其他一些疾病，就是痴呆症的这个 这个可能性哈。那最大的一个风险因子，其实我们说起来就是年龄。我刚刚您说到是个老年病嘛，所以一般来讲，在年轻人当中它会少很多。但是呢，随着你越来越老的话，你的这个几率就会越高。再一个比较重要就是遗传基因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叫做自己的基因哈检测了，来测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这个有多高的这个风险基因。其中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风险基因，大家可能现在都也知道的，叫做 APOE4。那它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风险基因。带了这个风险基因的这个人呢，发现他更容易去患这个老年痴呆症。尤其是在痴呆症当中，比如说是这个 Alzheimer 病，还有再一个比较常见叫做路易体的这个痴呆，这两种痴呆的话，在 APOE4 基因的这个 carry 当中是有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几率。当然呢，我们也谈到，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家族史。如果说你的家里面有，比如说直系亲属啊，像爸爸妈妈或者说是爷爷奶奶呀，再就是你的 sibling 当中啊，可能有这个得过痴呆症的，那你的这个几率呢也会增高到2倍哈。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刚谈到你问到这个生活方式上面，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能够造成病更容易发生那个痴呆症。最常见的比如说缺乏运动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如果说是喜欢吸烟的。再一个呢，就是慢性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这些，叫做我们叫做是心血管疾病的话，也是容易产生这个痴呆症的。所以实际上是我们是有一些知道有一些风险基因是可以来导致你更容易产生痴呆症。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可以早期去预防它，通过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方法来降低你产生痴呆症的这样一个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比较让人我们一直都很惊讶或者说是比较 puzzle 的，就是我们发现在女性当中，这个得痴呆症的要比较多一些。
1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邻居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但是因为女性患者一般来讲活的这个寿命比较长一些，可能就会更容易有机会患上这个痴呆症。但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几年的这个科研研究当中发现呢，单纯是这个寿命的长短，并不一定是真正决定这个女性得更多这个奥兹海默病的或者说是痴呆症的这样一个主要因素。我们现在发现其实有很多生物上的生物学或者说是遗传学上的这样一些因素呢，对它的这个影响更大一些。特别是我刚刚提到比如说这个 APOE4 的话，我们发现它和女性当中，如果你是有 APOE4 的基因的这样一个 carrier 的话，那你如果一旦得了 Alzheimer 病的话，你的这个病程的发展要比那个不是 APOE4 的要发展快很多，而且对很多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都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就是说究竟这个为什么女性患者更容易得阿尔兹海默病，是一个正在一直都在长期关注的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这个研究的这个课题。我们的团队呢也一直都在研究这个当中。我们最近发现就是说，他们在女性的这个脑部啊，其实它的这个结构和它的这个组织还有生物学的改变呢，导致它其实是更容易有一些诱因来发生。尤其是在 midlife 的时候，像我们女性是会经过一个比较我们叫 vulnerable 的一个时期，叫做这个绝经期吧，就是属于是这个 menopause。 在这个 menopause 当中，由于荷尔蒙的改变呢，我们发现女性有更高的这个 risk 产生这个 dementia。所以那我们怎么在这个45岁到55岁这个为经期的时候去进行这个更好的一个这个lifestyle modification，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我们的 risk 降低更多的话呢，这是我们现在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啊。
6: 好的，非常感谢蔡医师。那么在我们来到怎样去预防老年痴呆这个问题之前呢，先请蔡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阿尔茨海默病通常都会经历哪些阶段？比方说啊，不同的这个阶段，患者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表现、生活能力都有哪些变化呢？那我们的家人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5: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对，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病程是不一样的哈，肯定是要因人而异了。那我们就大致稍微来讲，比较笼统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把我们这个奥兹海默病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吧。然后呢，这个从整个这个病程可以延续是数十年，甚至于是更久啊。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手段越来越高，有更多的这样一些这个方法来早期检测，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在我们诊断病人变成痴呆症之前呢，有一个已经叫做是轻度认知障碍的这样一个时期，那我们叫 MCI， 就是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Stage。这个呢是还没有变成痴呆症，但是在那之前呢，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轻微的记忆或者说思维上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大部分这样一些病人呢，都实际上可以正常的，还是可以去工作的，甚至于可以进行他自己平时的一些这种比较好的这个继续他自己的人际关系啊，或者说他自己这些平时的一些 daily activity 都不是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在比如说我们做认知功能检测的时候呀，就。

0: 会发现它有一些轻微的这样一些改变。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轻度认知障碍的这样一个时期，是在然后呢，在这个 MCI 期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临床前阶段，就是 clinical stage 嘛，现在呢，为什么这个也是我们最新的一个进展吧？就是说，在过去2到3年当中，我们开始提出有这样一个叫临床前阶段。这个临床前阶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病人甚至于还没有任何自己的那种症状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去做一些检测，发现他的大脑里面已经有一些类似样。奥兹海默病的一些病变的改变了，然后发现这个改变可以长达数十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这样一个过程，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开始出现病人有症状的改变，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进到这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了，然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再往后进行 progression 的时候呢，就最后进到这个轻度。痴呆症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个 MCI 到这个轻度这个痴呆的这个过程，最大的一个分界线呢，就主要是在于究竟你的这个记忆功能的障碍，或者说是思维的变化，它有没有达到影响你的正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功能？如果达到了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功能了。那么就已经进到了痴呆症的这样一个阶段了。那么再从轻度痴呆症，进到中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病人可能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些帮助了。家人可能需要帮助他们去协调他自己的一些日常功能、日常的生活。他不可能完全自己能够去开车呀。或者说是照顾自己呀，有很多这种自己一些平时的这种生活功能都需要得到这个家人来照顾。到了重度的时候呢，就完全的失去了这个照顾自己的功能，甚至于身体的这个机能都已经开始衰退了。那就是比较 advanced stage。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分成五大阶段吧，叫临床前阶段，然后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的阶段。接着是轻度痴呆症、中度痴呆症和重度痴呆症这样一个分界线。
1: 看来早期的发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症状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在美国，比方说像每年的这个体检呐，到这个 primary care doctor，如果在病人的历史记录里面有这样方面的家族史，那我们的这个医生是不是会推荐我们的病人到专科医生那里去做这样的一个 clinical 的一个 check up 呢？这样的一个检查呢？
0: 对，这个是可以做的。如果说家里头有家族史，一般来讲，如果你自己的没有太明显的这个记忆变化的话呢，可能他不会马上去refer 你到神经内科或是记忆专科门诊去做检查。但是我们现在推荐就是说，在 primary care 这个 level 呢，就要做一些比较 basic 的一些 screening，叫做是这个认知评估的一个这个量表的一个检测，它有一个 bedside 的一个 quick screening。这种 quick screening 如果做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变化了，那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 indication。然后的话呢，这些现在我们的这个 primary care 的话，都可以去 order 一个快速的这个叫做血液检查，比如说血液里面有一个叫pTau 217，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 sensitive 的一个这个 biomarker。我们是去年 FDA 已经 approve 了这个 biomarker 的作为奥兹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筛查的一个这个指针，所以我们的很多 primary care 的physician 都可以去 order 这个，然后拿来检测一下，如果发现有增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timing，就可以去把这个病人 refer 到我们的神经内科或是老龄科或是记忆专科门诊进行下一步的更加详细的一个 evaluation。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要做，比如说神经系统性的检查，然后做一些脑部的影像学检查呀，还有下一步比如说生物标记的这样一些检查了。所以就是属于一个，我建议是一个属于叫做我们叫做 tier one tier two 的一个 stepwise 的这样一个 evaluation。
1: 在美国啊，像 mammogram 钼靶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那么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会推荐，会在一些年龄段会推荐去做。那像我们这个失智症啊，或者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方面，有没有说现在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年龄的检查的推荐呢？
0: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还是一个属于一个在正在一个比较快速 evolving 的一个 field。我认为就是说，下面的一到两年当中，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专业专科会提出一个比较 specific 的一个 guideline。因为我认为的话，就是说，尤其是这种 biomarker 现在blood based 的 biomarker 就血里面的这个检查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高效或者是越准确的去诊断的话，所以我觉得的话，确实在下一步就应该是出来的就是一个 guideline， 给大家建议说，在什么时间，假设说45岁或是50岁以上的人要开始做什么 screening， 然后在做完 screening 以后，下一步是什么？所以就给一个比较 specific guideline。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原因是因为哪怕是这个血液的这个生物标记的检查也还没有被insurance cover， 很多的病人还是处于是 out of pocket， 因为它实在是太 fresh out of the oven， 基本上就是才刚刚 approve 一年，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 process， 所以我们正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推动，希望能够被这个 insurance cover， 那样的话呢，而且更 broadly accepted， 然后 incorporate into 我们这个early screening。我认为这是我们下面3到5年当中我们 hope 能够 achieve 的一个 goal 吧。
1: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疾病啊还是重在预防，那蔡医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有没有科学证据支持预防老年痴呆是有效的，比方说啊像改变生活方式啊像这些对于预防来讲它真的有意义吗？
0: 非常有意义，实际上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科学证据来支持这个早期预防，而且是属于是用生活方式的干预来降低这个痴呆症的风险。我举几个比较 well established 的这个 clinical trial 吧，就是说大概2015年就有10年了，最 well established 一个叫做是Finger 这个 trial， 它是一个在芬兰进行的一个这个临床实验。那么他发现就是说，在2年当中，如果坚持进行这个生活方式的这样的干预，包括运动，非常有规律的运动，然后健康的饮食，加上他对这个一些慢病的一个控制，就是比如说血压、血糖还有胆固醇的这样一些控制以后呢，在2年之后发现这些病人如果进行了这样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后，他的痴呆症是明显的下降了，能够发生那个痴呆症的这个人就明显比那些没有进行这些生活干预的人要下降很多。这是10年前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Finger 的这样一个 trial。那么在去年的时候 ，US Pointer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多临床 site 进行的一个大的这个临床实验。那这个 clinical trial 也非常的有名，它呢，在建立在Finger 的这样 trial 的一个基础上呢，它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说，我们比较呢，究竟是结构化的这种多领域的干预。那什么叫结构化呢？意思就是说，它把病人弄成一个非常就是说 structure 的一个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他每天都要记录他究竟运动了多少分钟，然后他都是有一个非常规律的这样一个 recording， 然后记录他你一定要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在一周当中要达到150分钟以上，然后呢他有专门的这个 dietitian 来 monitor 这个他的健康饮食，特别是follow 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地中海的饮食的这样一个那个 regimen， 然后呢他也要这个每个病人每天都去做那个叫做脑力的一个锻炼，他给他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 online 的一个 exercise 的一个 program， 接着呢，他也会有一个这个专门的一个团队对病人进行隔一段时间去检测他的血压、血糖、血脂是不是控制了，他有没有在吃药。所以比较他用这个方式叫做是结构化的多领域的这样一个干预。来比较那些，就是病人只是说，哦，我知道我应该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再要做 self-pace 的这样一个方式，没有那么多的人来去管着他，或者是 monitor 他的话，他发现这种就是说，如果那些病人是严格有人在去guide 他，然后做这种结构化的这种多领域的个干预呢，可以明显的。更多的降低这个产生痴呆症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的话就是说，这是进一步证明，一个比较 well structured 的multi-module 的这个 lifestyle modification 呢，可以 significantly reduce 这个 dementia 的这个 risk，所以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clinical trial 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哦，有多重要进行早期预防生活这个方式的这个干预。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好的，谢谢您。看来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说保持一个自律的生活方式非常的重要。比方说像多运动，然后饮食结构，保证平时的这些像一些慢性疾病得到控制，这些都非常的关键。那么。目前在美国来讲，有哪些治疗方法，可以来治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
0: 对，是有药物的。在过去大概20年来讲，我们都一直用，一般来讲就是说，没有一个很好的药物是可以，治愈这个奥兹海默病。但是呢，在过去3年当中呢，我们开始有重大发现的，就是发现我们可以有药物来减缓这个得了 Alzheimer 病的病人他的这个病情的进展，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最目前来讲有两个比较好的药呢，叫做是单克隆的抗体药物。那它这个单克隆抗体药物呢，它就是用针对其中的一个这个 Alzheimer 病的这个病变的改变，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那这个单克隆抗体呢，它就可以清除在我们这个病人的大脑当中的这个淀粉样蛋白，然后呢，把它清除掉以后呢，就发现它可以减缓我们这个特别是早期病人哈，就是这是为什么早期诊断、早期发现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哪怕这些药它。真正我们现在在给的也只能在早期的时候才有效，在这些早期患者当中呢，发现用这个药可以来减缓他的这个认知功能的这个衰退的这样一个速度，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新药现在正在这个临床实验当中，比较这个发展比较快一点，就是这个针对另一个。这个病理性改变在奥兹海默病当中，这个我刚刚说到这个 tau 的这个就是叫做是神经节这个残节的这样一个这个疾病改变的，那现在也有很多这个 antibody 叫做单克隆抗体的这个治疗，针对这个 tau 蛋白的， 现在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最新呢，今年7月份在伦敦的这个会议当中出来的，就是发现，就是说它在临床二期当中表现出来，就是说它有一定的能够减缓认知下降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现在呢，正在进行3期的这个临床实验了，所以我们也很兴奋，想等到就看它下一步会不会也像我们这个单克隆抗体，就针对这个淀粉样蛋白的这个单克隆抗体的药物一样，也能够达到减缓病情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就有可能下一步可以讨论，就是说我们病人可以用这种我们叫combination therapy，就两种药物同时上，能够达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提到啊，如果家人在家中平时观察到老年人已经有这个老年痴呆方面的症状了，那应该是不是马上就得就医呢？还是说，因为这个病它发展是需要一个时间一个过程，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先到这个家庭医生那儿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咨询，然后再转到专科医生那儿？那您怎么推荐这样一个检查和治疗的节奏呢？
0: 一般来讲，我的建议还是就是说，如果一旦已经家人发现有一些记忆或行为上的变化了，那还是要尽快就医了。因为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刚刚已经说到很多次的，就是这为什么等你就是发现是有老年痴呆症的时候，你已经出现有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脑部的这个病变的话，已经ongoing 了10年，起码有10年以上了。所以这个 timing 非常重要。那么越早呢，再就能够抢时间，让你能够很快的去看你是不是还可以去那个被那个eligible for 这个 treatment，就这个单克隆抗体的那个治疗的话，它也是一个 timing 很重要。有很多老人可能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已经decline 太快了。那已经不能够再能够去接受任何治疗，就是所以来讲的话，那就时间上是很重要，所以我的建议还是要尽快就医，越早越好。至于说就是说，无论是通过看家庭医生，还是看神经内科，还是看记忆专科，目前来讲，因为都 capacity 都有 limitation 嘛，所以早期就诊的话，那么就可以很快的被那个 evaluate，然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下一步的这个治疗当中去，而且也可以进一步的考虑，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家里头人可以一起来讨论下一步的这个 planning，因为一旦知道自己是患有 Alzheimer 病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下一步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么的话，所以要早期来做这种规划的话呢，就一家人和自己都可以很早的做一些很多的安排。
1: 就做检查，这个检查方面啊，通常需要做哪一类的检查，哪几种检查，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一般来讲的话，在认知来讲，我会推荐要做这个认知评估量表，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它是属于相当于一个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像是 paper and pencil，就有点像那个做测试一样，做考题一样。大概是3到4个小时吧，这样一个 evaluation，它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全面的这样一个评估，看你在认知功能的各个层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那样的话能帮助我们很仔细的了解。而且同时在帮助我们诊断你是属于哪种特殊的这种痴呆症，然后帮助我们来治疗下一步的这样一个诊疗计划。再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脑部的影像学检查，一般来讲我也会建议要做一下，因为比如说像核磁共振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你以前脑部有没有一些变化病变。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可能得过中风啊，或者说是怎么样，或者说是他以前有，比如说有过脑创伤啊，这种都可以帮我们来 evaluate。还有的时候呢，也可能也可以去exclude 一些 比较严重，比如说像脑部有肿瘤啊，也可以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就是说核磁共振也是很重要的。紧随着也是我刚刚谈到的，比如说血液里面的有一些生物标记，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我们现在也有叫做是生物标记的这个CAT scan，这个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都能帮助我们来进一步的明确诊断。因为就是说单纯一个。这个痴呆症的下面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明确究竟病人是只有 Alzheimer 病，还是有时候有一种我们叫做混合性的这种疾病。因为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发现我们的老人他不是只有一种这个病变，有可能会有，比如说同时有 Alzheimer 病，还有血管性这个痴呆在同时进行。还有的病人，他有可能是，一种叫做是 Alzheimer 病和路易体痴呆同时进行，这种叫做我们叫做 mixed dementia 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做这些 evaluation 非常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究竟是在处理和面对的什么样一种情况，因为知道你确实是哪一种病，才能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治疗你。
1: 有些病人可能会抱怨这个检测怎么这么繁杂，这么多种啊？这个可能是跟医生要排查，或者说去确诊，到底是一种疾病还是多种疾病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痴呆的一个症状啊？那么谈到家中的这些家人啊，看到家里的老人得了这个痴呆症啊，其实都很焦虑，也有心里有很多很多压力，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这是一个长期的陪护工作、护理工作啊。那么就家庭照护这一块儿，蔡医师，你有什么要对我们的患者家人们说的呢？比方说，有哪些原则需要注意，要提前预备哪些困难，自己怎么调整自己的心理健康呢？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知道家里就是说老人患有痴呆症以后，这个面对的就是说，下面来讲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长期的一个这样一个需要照顾的一个情况。那我最大的建议呢，就是说，从一开始呢。从诊断以后到下一步的时候，我最喜欢建议病人和他的家属，首先就是说，在比较 ideal 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病人还是当他发现有 Alzheimer 病的时候，或者说是痴呆症的时候，他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做决策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的早期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呢，那你还有能力去自己来做一些决断，和家人一起共同的去讨论你自己想要做的下一步。我一般会建议病人要早期来做 planning，因为就是说要考虑，就是说你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有的时候老人他可能会说，我想一直就在家里待着，我不想去任何地方，这是他们最容易表达的一个主诉哈。我想要 stay home，要不做太大的改变，我不愿意去老人院，我不愿意去这个 nursing home，那样的话，那么就要和家人谈好，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围绕在 stay 在 home 的这样一个家庭照护当中，有哪些东西我们需要建立起来，对吧？就是说考虑，比如说他的作息，还有家里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support，你怎么样能够，比如说有家庭护理，还有那个 nursing support，这样一些东西就都要 set up，还有相关，比如说 safety surveillance，在家里面要看一下，有些是不是具备了能够在家里提供这样一个长期护理的这样一个条件。有时候的时候，他会说：“OK，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条件，那我们就要开始考虑下一步。比如说，我会建议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家人和病人一起在早期的时候就开始寻找，比如说 assisted living 的 place，还有这个memory care 的 unit，就说你要去看这些地方。提早 planning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这种 assisted living 的地方都要排很长的队才可以排到，那么的话，你要提前去把自己放在 wait list 上，然后你可以要去找一些 比较适合自己的地方，这个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大的时间去这个去 commit，然后去做 planning。所以我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建议家里头人一定要开始早期 planning。一旦从你 diagnose 到你开始接受治疗的时候的同时，接着下一步就要考虑安排你的下一步。那么一定。病人首先就要想说，谁在我的这个子女当中是给我做决策的那个人，或者说是我的另一半，有没有能力照顾我？如果不能的话，谁来做那个 power of attorney make that decision？这些都是要提前决定的，不光是 financially，还有 medically 都需要做一个很早的这个 planning。第二步，我要建议大家的就是，对于家属来讲，我给的这个建议就是说，一定要 realize 自己的 limitation，因为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听到最常听到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我行，我应该可以做，但是一定要 realize，其实很多的情况下，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 commitment，要 realize 自己的这个 limitation。而且要知道有很多很多的 resource，你是可以去reach out，然后来寻求帮助的，因为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种 professional 的这个 support，它是 within 我们的这个 healthcare system 里面，你是可以拿到来帮助你的。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到 daycare 可以给老人提供他们去的这个地方，那么 caregiver 可以休息，然后呢，我们还有叫做是 caregiver respite。这种program 就是给我们的 caregiver 一定的 support，因为家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才能够去照顾好别人。所以我给经常会给家属会说，就是说你要 realize 自己的 limitation，知道你自己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你要开始寻求帮助，什么时候要 ask for help。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个 long term，不是一个 short term 的这样一个情况。一定要考虑到我是不是可以 sustained provide 这样的一个 care。如果不能，到什么时候 I should ask for help？再一个就是，我希望给家属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让他们 realize，有时候当那个家人。你的这个父母呀，或者说是你的妻子呀，或者说你的丈夫呀，当他们有痴呆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变化，他们的行为的变化，他们可能会说一些很 mean 的话，或者说是做一些很 mean 的事情，有时候会非常 hurtful。我们的家属经常会跟我们哭诉，会说：“Oh my God, that's not someone I married to。This is I did not sign up for this。”我经常会听到这些问题。他们会勾出非常大的这个情绪压力。那我想要让他们明白的就是说，不是你 marry 的这个人变了，是这个疾病改变了他。他没有 intentionally 要这么去伤害你，一定不要 take it personally。再一个呢，要记住就是说，不要去 confrontation，纠正他的这个错误，让他明白你是对的，他是错的。这个并不是要得到的一个目的。而是要学会去接纳他改变，然后呢，告诉他 re-guide 他的 routine，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病人会非常 fix it，在某一个问题上，他不断的去 complete，就不停的在 fix it。那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去叫他 guide 他进到一个下一个 step，学会去建立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正常的作息，然后呢，follow 他的 routine，这个来讲是比较重要的。
1: 非常感谢蔡医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一个指导和建议。像您说的，病人他不是主观的要去改变自己的行为，而是这个疾病把它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作为，如果说是家属，患者家属来说的话，就应该去理解和认识这一点。那么这个是基础，然后按照他的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一个特征，围绕这些特征去做出一些长期的护理的计划。那您像您说的，每个病人和每个家庭他的情况呀、家庭条件呀、经济条件啊，以及病人的意愿都是不同的。那么要给出个性化的或者说个人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和照护的计划，非常的关键。那这个就要跟专家医生啊去做一个沟通，会有所帮助。 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些病人家属承受这个压力啊，不管是身体还是这个心理的压力，那么当他们无助的时候，有哪些社会资源或者说机构可以提供帮助呢？
0: 首先推荐就是 Alzheimer Association， highly recommend， 这个是他会提供 24/7 的这样一个 hotline， 然后他有很多的这个 support group， 也有很多的这个 resource 和这个 education 这个material， 所以的话我建议病人会去和他的家属的话去 sign up 这个 Alzheimer Association。在网上去查都有他这个专门的这个 website 提供所有的，然后他的这个24小时这个热线呢也是随时打电话都可以去reach out to 他们。同时的话我知道最近他们告诉我是说他们已经在弄一个 app， 那我们的家属甚至于可以download 这个 app， 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去直接的就 type in 问问题，他都可以随时回答。所以的话 Alzheimer Association 是我的这个 top suggest 的一个这个 support group， 一定要去 sign up。 再一个就是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话，还有一个我们叫做国家老龄化研究所，就是 NIA 吧，叫做全名就是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resource。 那这个 website 的话发现它提供很多相关的这个照顾上的一些指南，比如说你刚刚问到的，比如说哪样一些这个行为学上面的行为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家属怎么去做那个 adapt， 还有比如说哪样一些这个 diet 或者说是这个lifestyle modification， 有很多非常低调的这个 suggestion 都在这个 website 上都是有的，所以这两个是我首选和推荐的这个 resource。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学会去和你的这个 primary care 的医生，或者说你的这个老年科，或者说是你的神经专科医生，去向他们告诉，要他们 connect you with a social worker， 因为每一个诊所都是会有配有他的那个社工的，这个 social worker 非常重要，他可以去帮你 connect那个 local 的一些这个support group， 还有一些这个 resource。
1: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不知不觉又来到了尾声。那今天非常的感谢蔡医师做客节目，分享了这么多又专业又实用的知识和建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请蔡医师送给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些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们一句鼓励的话。
0: 首先我要给所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还有他的家属一起一句话，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个不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病并不是世界末日， OK，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正在研究当中，那么我非常非常的乐观，相信在下面的4到5年当中，这个领域会有很多很多的新进展，这个新进展会让这个阿尔兹海默病有一天是可以治愈的，所以希望是就在眼前，曙光就在前面的，这是第一我要说的。第二，给家属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一定要记住你的健康也同样很重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好照顾好家人。
1: 非常感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在这里 Rachel 祝愿大家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3: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转眼间已经进入八月，夏天也来到了最热的时候。八月总让我想起钢琴和弦乐的温暖旋律，所以呢，今天晚上的音乐会以抒情的钢琴与弦乐为主。愿这些旋律如夜风轻拂，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宁静的夏夜。首先为大家播放林俊杰的《他说》，歌曲以洁净的钢琴和弦乐为主，搭配细腻的嗓音，表达了想靠近却无法触及的情感。歌词讲述了内心的无奈与不舍，像是一段温暖的倾诉。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他说》，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信哲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电影《小妖的金色城堡》主题曲，歌曲与温暖钢琴和柔和弦乐为伴，营造细腻真挚的情感氛围。周信哲深情的嗓音诠释了无论距离多远爱都不会断联的主题，旋律流畅，情感饱满，像一幅跨越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周信哲的《永不失联的爱》，最后为大家带来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Adagio Sostenuto， 柔和的低音弦乐开头，钢琴缓缓加入，宛如夜色中的月光，旋律内敛深情，钢琴与乐队细腻对话，诉说一段怀念与失意的情感旅程。

0: 刚才播放的作品是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章 Adagio Sostenuto。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8月22号我将发行新的音乐，是一张 EP， 里面有一首歌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个版本演唱的。这次很荣幸能和作词作曲家加藤登纪子 Kato Tokiko，还有皮卡丘和蜡笔小新的作曲编曲家宫崎仙儿 Miyazaki Shinji 一起合作。这首歌中文名字叫《候鸟摇篮曲》，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期待下次再与你在音乐中相遇。 Talk to you later。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